我有时候在样放落去，别个过来叫呼放啊，就一下挨到了发达不过多皮，发奥发起别没黑到不可忙啊，再往下打黑夜天啊，我发起多毛，该一打，叫某某多啊发起发动啊，叫某里的哦，给发好过啊，都啊是某不可忙嘛，哦耶，非啊非呢。